0: 是抽过庄则栋的签名上过图的，也不能说庄则栋比不上人，因为庄则栋放的是河南露水一带的，就是平原地区嘛，是吧？但是黄公望，我还是喜欢黄公望，因为我喜欢山和水。我认为黄公望在我的眼里是无人可以企及的，就是因为他画了我们中国，就把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就是说古代的就不说了，就从唐朝、从宋朝开始才有一些宫廷画家嘛，是吧？他是画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国文人的理想，就是画了一种非常理想的境界，把我们中国文人所有的那种美好的理想山水全部画出来了，它是代表我们中国最高的文人理想。
1: 之所以画的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个任何的功课都是相通的，因为我读那么多书，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根本就没钱买书，我就是别人有就是点一点或者什么，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读。然后后来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是喜欢读那些所有外国的作品，就是那些翻译过来的，什么法国的、英国的、什么德国的，这些就读古典文学去了，就什么唐圣巴拉甲啊，什么资治通鉴啊，什么唐诗啊、圣词啊，这些一开始都是读不懂，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抠，反正时间长了，自学一段时间以后就读得快了嘛，所以《诗经》啊，什么《战国春秋》啊，什么屈原那个《离骚》《九章天》啊，这些反正让你读好啊。寂寞，所有的寂寞装在天空的蓝里，明知那是一片荒石，明知它离我越去越远，可我仍爱慕它如秋水泥泥，仍把我的灵魂与光芒存放它一同闪烁。多少的月光只在故乡的河水中沉沦，而北京的月我弥漫的追随你飘移。
2: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

0: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
1: Ils aiment manger tout ce qu'on trouve à terre. Et la nuit, ils vont tous monter sur des arbres ou sur des rochers qu'on ne trouve qu'au Fouta Djalon pour se préserver des prédateurs, pour ne pas qu'on les tue.
2: 那您对狒狒还有一些它的生活习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吗？
1: les babouins sont très proches des humains. Ils ne sont pas agressifs.
2: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狒狒这种生物还是蛮有特性的。我也想请教一下张馆长，想请您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博物的一些知识。
3: 我是去过19次非洲，东非、南非去的特别多。但是的话，西非我确实没去过，但是听了大使阁下的介绍以后啊，我是特别强烈的想去西非。我感觉您跟大使阁下对话，简直就是在问一个科学家、生物学家，啊，大使非常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了几内亚狒狒，因为这种狒狒它是用几内亚这个国名来命名的。为什么要用它命名呢？是因为早年的科学家或者是博物学家，他们去几内亚采集标本，要进行科学探险，要去野外发现和研究当地有哪些动物、植物，甚至矿物、岩石，各种各样的资源。所以到那儿以后的话呢，大家看到这里的狒狒跟生活在比如说埃及或者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狒狒长得不一样，和东非的绿狒狒、黄狒狒也不一样啊，在行为、生态、习性各个方面是有差别的。那后来科学家呢，包括用 DNA 啊，用。

抗争的怒火。康马是亚东通向江孜的必经之地，英国侵略军想要取捷径抵达江孜和拉萨，就必须穿越康马，于是这里

屈辱议和。1890年3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12月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续约，亚东被开为商埠，西藏的南大门被彻底打开。虽然英国通过第一次入侵西藏战争取得了许多利益，但他们依旧准备对西藏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1903年12月5日，10000多名英军由英国侵略者荣和朋和麦克唐纳率领，从大吉岭出发，偷偷越过泽里拉山口，相继侵占了仁青岗、春披谷、帕里、堆纳等地。面对英军即将发起的大规模武装攻势，藏族军民团结一心，在距离堆纳村以北20公里处的曲美雄谷，藏军与英军展开了对峙。英军由于刚刚上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气候寒冷，一时不能适应。为了减少伤亡，加速进军速度，他们便开始预谋假借谈判之机消灭前来抵抗的藏军。当曲美雄谷的藏族前线指挥官离开阵地，英军已经将曲美雄谷团团包围。谈判中，英国军队毫无征兆地向藏族军队开枪射击，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英军就对镇守在曲美雄谷的藏族士兵完成了一次血腥大屠杀。700多名藏族士兵在这次屠杀中壮烈牺牲。如今，在曲美雄谷抗英纪念碑上，那些为家国而战的藏族英烈的姓名被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上。纪念碑旁边这堵残破的城墙，就是当年阻击英国侵略军

0: 改造，就是说不用太多的那个，就像这种，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东西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竹竿，
1: 嗯，
0: 我开了很多的亮瓦
1: 啊，对，
0: 那个、如果冬下那个晚上如果有月亮的时候，这里面会
1: 亮，
0: 五彩斑斓的，
1: 哇，
0: 它又不是特别不是亮、
1: 嗯，
0: 就那种，但是白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光影下来。这里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冷，
1: 有点，
0: 因为它太高了，
1: 嗯，
0: 空调打起来没有什么用。这个还好用一点，
1: 嗯，
0: 但是夏天就没有关系了。夏天你在这里面的时候
1: 更凉快，
0: 巨凉快，
1: 嗯嗯，
0: 对。我们三脚架改了一个灯，不要浪费嘛。这个挺好看的，
1: 挺好的呀。
0: 然后这边的时候还是大，所以我就装了这个，
1: 占一下空间。
0: 这个玩意儿暖起来
1: 很管用，
0: 绝对很管用。这个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这个本来
1: 说说看哪
0: 是本来这个地方我打算做一个壁炉，
1: 嗯，
0: 怎么样做好，然后这地方放一面玻璃就行了，直到他妈这块玻璃巨贵，这块玻璃好几千块，耐火
1: 壁炉贵，
0: 比我砌这个玩意儿。
1: 但这种房子，你说你拆了，你怎么重新建的？
0: 对，
1: 它不一样。
0: 对，这可惜。
1: 对，所以我就说，希望有更多的方法还有方式，能把我们的传统这些老的村落古村然后去盘活的潜力是它具有社会价值。

0: 逐水草而居的女真人，如何从不定式的游猎生活转变成定居的农业生活？大金帝国又为何选择在阿什河畔建都？历史上的女真祖先给阿城人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揽胜神州，山水流金，远远阿城正在播出。每年的一月，几乎都是冰城哈尔滨最冷的时节。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54岁的高发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作为阿什河下游最有经验的一位鱼把式，他无疑是今年东部的绝对主角。阿什河流经哈尔滨城市东南部的阿城区，也为这里的河湖水域带来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高发和他的伙伴们忙碌着，期待着一个丰厚的收获。和自己的祖先们一样，高发生活在水边，也依赖着这里的水产养活着自己和家人。阿什河，松花江南岸一条重要的支流，金代称岸出湖水，明代称金水河，是女真语金子的意思。虽然阿什河比不上长江黄河那样出名，但这里却是女真族的龙兴之地。
1: 这个走向原始社会，一个原始社会要进入这个封建社会，
0: 和经济腾飞。今天游客来到阿城，可以去中国粘豆包第一镇亲口品尝特色的民间食品，也可以徜徉在老糖厂的百年建筑，感受独特的欧陆风情，可以走进金太祖陵，感受女真祖先的伟大，也可以在松峰山自然保护区体验观松听涛的惬意，可以在森林公园与动物们亲密接触，也可以踏上雪板在山野里撒欢。阿城作为女真肇兴帝大金第一都，已经张开双臂，准备迎接每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探源金朝文化，纵情美丽山水，穿越古今，来一场难忘的北国之旅。

0: 拿手指掐手指算，最高纪录是120多天，一个人都没见过。
1: 4个月没跟人说话。
0: 对，真的自己在那里整整待了4个月，一个人都没见。
1: 我对你的网名特别好奇，嗯，为什么要把它挤成一个人、一座山、一辈子？
0: 这个首先是自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山，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很多游客过来啊，都跟我说：“哎呀，你住在这里就是一个神仙住的地方啊。”既然是仙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山嘛。想想加了一个一辈子，反正也是要一辈子。像这种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他就喝酒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他每天晚上不喝两杯，他睡不着，不舒服。呀呀呀！那我不是有一台电脑吗？那时候我从广东回来，我在广东我买了一台电脑，台4的，然后回来我就不舍得卖，然后我就把那个电脑一起搬回来。那时候我装了一个座机是无线的，然后那个电信的就跟我说我们有无线网卡，哎呀我高兴坏了，你知道吗？一年是700包年的，那时候也很贵哦，700多块钱一年呢、啊。它是一插的网络，你知道吧？不是出了那个贺岁片叫《让子弹飞会》，不动那个电脑就一直开机在那里3天3夜，终于下完了。结果我看才看了1个多小时，气死了！开一个网页的话，抽几支烟在那里等。可能有时候网速好一点，那一两支烟就能打开。网速不好，可能你抽掉半包，它还没开得。开始也是想砸电脑嘞。自从那以后，我就把我的耐性培养得非常好。
1: 那你一个人在上面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每一天？
0: 人家可能来待个10天8天，可能会度日如年，但是我待了大半辈子，我也觉得挺好啊。
1: 那我就很好奇，很多人在村里他会一个人待不下去，要出外面去闯荡，但很少有人愿意坚持海平这里一个人能坚持这么久。
0: 就是像我在这里，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话，对这片地方的感情是比较深的。
1: 那你就没有对外面有过向往？
0: 也曾经想过，但是很多时候呢，在这里有时候也会很无奈。嗯，比如说经济条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很多东西，整个人把自己的心态啊，修炼成这种程度的话，你就不觉得你对什么东西有什么向往。
1: 问题是那个时候你才20来岁哦。
0: 对。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一个让你能够找到最适合你的这种感觉。人家是不肯来，但是我是离不开。说的抽象一点，就是把灵魂都丢在这里了。有一个我的同学，他就原来在广东，后来他回来了，他也是跟我一个村的，回来了以后跟我在这里玩了几天，然后他就不走了。然后他一待他就也待了，现在也差不多10年了，他现在也还在村里面。
1: 我听说很多外省的跑来这里就为了找你。
0: 对对对。
1: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们过来？
0: 因为我一个人在这里的话是见人比较少，所以我每一个能够到这里的人我都觉得就是像我家人一样招呼他们。虽然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好的条件给他们，但是到这里就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地方有螃蟹吗？
0: 有
1: 山螃蟹。
0: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小泥，
1: 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的。
0: 哇，这个家伙不用说了，稍微有一点点污染，它就
1: 活不下
0: 了。春季你看这是
1: 都是花
0: 芽出来，还有很多花，还有很漂亮的。首先环境是要保持原状，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加上一些民风民俗这一块，嗯，也让很多人过来也能够体验一下。整个地球的一个灵魂，我们来才来多少年呢？几十年，就是一个过客而已。但是树啊、石头啊、整个环境吧，它都会永远在这里。不可能我们这一代路过一下就把它全部干掉啊，或者是说破坏掉。要对这个大自然负责，对这个大自然有一定的敬畏，跟它共同的和谐的在一起，这样子就你才能待得下来。

这是一首悠远的牧歌，穿过岁月，回荡在茫茫的昭苏草原。它唱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灵，时而舒缓，时而激荡。这是神奇天马的故乡，蓝天白云间，永远有铿锵的马蹄声回荡，让水帘洞的称谓名副其实。同样是遇到阻碍，在昭苏县喀夏加尔镇，水流却安静的如同羞涩的少女，静静地在山谷间汇聚成湖泊。受到水中的矿物成分、阳光入射角度以及周边群山倒影的影响，湖水会在蓝色与绿色之间变换，如一块美玉镶嵌于群山之间。山作翡翠，水为玉，云作霓裳，花为绒，而此湖也因此得名玉湖。有了水的滋养，昭苏的美也就顺理成章。春天残雪未尽，野生的郁金香及各种野百合就开始装点大地，向人们解释着昭苏名称中苏醒、恢复生机的含义。夏与秋，昭苏化身为色彩的天堂，蓝色的天幕之下，醒目的白，养眼的绿，夺目的黄，浪漫的紫，而这些色彩汇聚，则是天边如梦如幻的彩虹。即便是到晴，为了纪念玄奘法师，后人又将下塔古道称作唐僧古道。下塔古道位于昭苏县下特克尔克孜族乡，作为丝绸之路上最为险峻的一条通道，下塔古道翻越天山西部汉腾格里峰的穆扎尔特冰川，直至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全长120公里。古往今来，这条古道上来往的商旅数不胜数。到了现代，古道沿途的雪山、峡谷、冰川、河流等风光，又让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伴随着东西方频繁的交往中，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昭苏天马也逐渐融入了顿河马、奥尔洛夫马、布琼尼马等优良马种的基因，具备了抗病力强、耐粗放、适应性强等特点，不仅成为了牧民放牧的帮手，更是将自己融入到了草原的文化之中。早晨，

0: 村的牧民们增加了收入，也让阿克奇不得不将自己的马出借给农家乐与游客们合影于其城。七岁那年，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塔兰提的爷爷送给了他这匹马。五年的时间，这匹马已经成了他最好的朋友。趁着早上游客还没有来，塔兰提想要给自己几天没见的好朋友尝尝苹果的味道。没想到的是，马对苹果并不感兴趣。但是对于塔兰提来说，能骑上自己的马在草原奔跑，就已经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了。
1: 他是我的朋友，一起去玩，到各个地方带着他一起去玩。
0: 在塔兰提的眼中，马不仅是他的朋友，还承载着他的梦与远方。在不久的将来，当塔兰提长大，这匹马将会与他一起参加哈萨克族传统的雕羊比赛，在速度、力量与技巧的争夺中展现男子汉的彪悍与勇猛。又或是在姑娘追的往来奔，就是35年。阿拉西去世后，草克特格斯的父亲又接过了巡逻护边的接力棒。父辈们执着守边的精神，在草克特格斯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到现在，草克特格斯带着妻子布亚守边护边也已经35年了。在守边的岁月里，草克特格斯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引领带动周边的各族守边员。从最初的地窝子，到与羊共住的羊圈，再到如今翻盖一新的砖混房，执勤站见证了三代人的坚守。榜样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祖辈为国守边的精神也影响感染着草克特格斯的两个孩子。女儿朝洛蒙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毕业后，回到团场，留在了父母身边，也成为了一名护边员。
2: 把祖国边界做好，我丫头已经加入到这个护边队伍了。儿子还在上学，我还给他说着呢，边境修好了，祖国稳定了，祖国的边境修好，我给他还教育着呢，说着呢。
0: 骏马要看一双眼睛，勇士要看走过的脚印。在格登山顶，草克特格斯用这句哈萨克族的谚语鼓励着儿子阿英格，毕业后和父辈们一样，继续为祖国守好边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天马的运输功能正在不断的弱化，但是在昭苏，天马不仅已经和文化润江工程结合，成为了昭苏发展全域旅游的一个文化符号与形象代言，更是借助着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成为昭苏马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品牌。那么昭苏县又将如何发展马产业呢？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牧歌昭苏天马故乡。

截至2021年底，昭苏县伊犁玛村兰11.98万匹，占新疆马匹村兰数的14.09%，良种率达70%，是全国的养马大县，马匹数量、质量在疆内、国内均名列前茅，竞争优势突出。昭苏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马产业发展，着力构建一河两翼两源一环全域的马产业发展格局。始建于1956年的昭苏马场经过改造，在马场园区建设了国家4A级景区天马旅游文化产业园，成功举办了历届天马国际旅游节、中国马术耐力赛、中国速度赛马巡回赛、中国马会国家仪仗马杯速度赛马等国内顶级赛事120余场次。近年来，昭苏县还选派马匹及骑手参加全国各地马术赛事。

0: 季荣获奖牌千余枚。中午时分，
1: 全部加起来的话，天马节这个期间，我们总共卖了23万左右的这个马油皂。
0: 马产业的发展，给如今文化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昭苏提供了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与此同时，昭苏还在利用雪季长、雪质好的优势，进行冰雪旅游小镇的建设。
2: 我们昭苏县也提出来，以这个农牧业为基础，以旅游业为特色，以马产业为牵引，也提出了这种一二三产发展的，这种思路，你像我们的农牧业，我们也是去年呢也申请了关于我们全县有机示范县的试点的这样一个品牌，就是为了把到我们的农业的种植业，我们的养殖业，来创建一个有机的品牌，来更好的提加它的附加值。马产业呢，这个加工上面呢，我们有马肉、马脂这个产品呢，也在上市。另外呢，就是在马的这个包括它的运马尿，就可以提取一些生物药品。我们呢，不光是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而且呢，我们也是生态重点生态功能区。我们农副产品深加工这一块还是有一些潜力的，就打造有机品牌，打造一些高端的农副产品的加工。大概呢就是
3: 大湖，它的深度也非常大，它的深度能达到700米，这700米的深度的话，一般潜水员是下不去的。那么700米的深度呢，在世界上也应该是排到第三位了。
4: 马拉维湖呢，它也是较为古老的湖啊，成型于因为它是由地壳运动就形成东非大裂谷一样，它在东非大裂谷的最南端，然后积水成湖的那么它相对来说呢，较老一些，也有利于这个其中在物种在里面进行一个独特的演化另外呢，它也较为封闭，是因为它的出口只有一个，它这个出口呢会一个出口出到这个赞比西河的一个分流里面去。那这样一个古老而封闭的一个这样的环境，肯定是为这里面的这个雌鲷这种鱼提供了一个环境。马拉维湖呢，它的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十几条河流常年有水的这样的河流是流到马拉维湖，注入到马拉维湖里面，那么带来了大量的丰富的浮游生物盐类这样丰富的这种营养，那么使得呢马拉维湖成为了这个可以说世界上比较典型的，或者说很有利于这种鱼类进化发展的
5: 环境。我也想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大使阁下，就是马拉维湖的形成，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啊
6: ？No, the lake is quite unique. I love what the experts have said about it, because it lies on the Rift Valley. The Rift Valley starts from the Lake Victoria in Uganda. It comes through Lake Tanzania, and then reaches Lake Malawi. Now Lake Malawi has got an outlet, the Shire River.The Shire River flows into the Zambezi River, which goes into the Indian Ocean. So you can already see the diversity, what the lady says about the proteins that are actually brought, their interlinkages. So Lake Malawi is a natural habitat.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ke in terms of fresh water.
5: 马拉维湖是世界上拥有鱼的种类最多的。

0: 现共种植黑木耳4749.9万磅，是全国木耳
1: 是还是达不到一个公共性、普适性的公共性，它做不到让人们认为说，哦，这就是我们大家心里要去尊崇的、我们所认可的那个东西。神学不同，当然神学又比较，到底你这个神是独一神，是真的那个神，那这要看，对不对？那他讨论的是神，这个神跟人是严格区别的。这个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说到底一直在干的就两件事。第一件事，怎么把人和神的区别中间搞清楚；第二，怎么把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搞清楚。但是很多学者天天都在干把他们混到一起的活，还有一些人想把他们分开。那人和神如果是没有鸿沟的，人能变成神，就是叫人间造神，这我们称为偶像崇拜。因为人能把人造成神，你造成的神就反过来奴役人，人就没有了尊严，人也相互之间的平行关系就没了，只有上下的这种关系。所以人和神的关系，只有绝对神他才是普爱的，他爱每一个人。如果他不是爱每一个人的神，他就不是真神，他一定是人造的神，是偶像崇拜。反过来，第二个问题，人和动物的这个差别，在很多家哲学家的眼睛当中，把一切生命都看成是一样的。那如果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那人的尊严从哪里来？人的在人世间所相处的那些法则从哪里来？人类社会的构建的原则跟动物世界的这种差别从哪里来？如果这些都被混淆了，那这个世界就会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所以呢，这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信仰。只有对最终极的神圣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能够成为普世的价值。这是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所有这些价值观的最终的神圣源头和这种基石。如果抽掉这个基石，去讨论这种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一定就会变成人的理解，人的理解就会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派。所以如果离开神学，离开 Bible，去讨论人世间的这个哲学问题，我们是找不到答案的。
2: 何先生可以用一句话给我们描述一下人的应当，究竟应当什么，送给我们的读者可以吗？
1: 人的应当就是人应当荣耀神，然后而得到人生命的价值和他人相处的正确关系。

0: 听你一席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去多读读的圣经了。何先生，《人的应当》这本书，未来你会不会创作出一个系列的作品？
1: 嗯，这个好问题，但是呢，其实这个全看神的旨意。
0: 何先生，你为什么会选择香港这座城市来开你的新书发布会呢？
1: 也有意思，你这个是个很好的话题。说实在呢，我因为我还是一个中文世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背景。
0: 是。
1: 那原来我做公益慈善做了将近20年，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前，可以说每一次中国的大的这种灾害发生，灾害的捐款60%-70%来自香港。2008年以后，情形有所改变。那所以我一直对香港觉得，这个是一个谜，你知道吗？但我是学经济学出身，我也知道中国的所谓引进外资，其实70%以上是从香港进去的。所以香港是一个

0: 之间都是通着的，我们这儿的建筑远远通，向向连，每家每户都是通着的，就是我们走进去一个院子就能装满整个七口古镇。这样呢，是既保持了各家各户的独立单元，又加强了整个家族的紧密联系，便于有突发事件可以起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边缺货那边可以及时补货。七口就是我的根，七口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才就是选择回来在这个地方一直创业一直发展。如果说七口这个地方都是比较说是像我妈妈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他就有的时候思维方面或者各个方面，就是比如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一群带动不起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年轻的活力的人注射进来，所以说这个古镇才会变得生机勃勃，比较有活力的古镇。
1: 哎，各位观众，各位贵宾，来来来来来，都往这儿看。
2: 那么在户外，我们可以看到黄河，可以看到山间的驼队，可以看到繁华的古镇，都融入到了我们这部《如梦七口》里边。它既是唯一的，也是第一个。在此之前，黄河流域从来没有过任何一台的实景旅游演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么一部剧啊，能够去为景区的高质量发展去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0: 我觉得哇，七口真的在发展。哦，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像人家平遥一样，或者丽江古城一样，其他地方古城古镇一样，有一些能够留得住客人的一些表演啊。我就觉得看完之后，哎呀，七口还能排练出这么精彩的表演，确实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它有这个故事情节，你说人物又把这个故事又描写得那么的形象生动，就比可能就是比自己干巴巴的可能是在这看这个古建筑要确实是要了解的更加深入一些。你说这么一个古镇上有这么的一个表演，确实还是挺震撼的。正所谓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有一些老百姓我确实可以足不出户啊，我不需要去外地打工，我自己就能够在家门口能赚到钱。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旅游发展起来真的是对我们当地人非常的受益的，解决了可以几乎说七口人人都是靠旅游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哪怕一瓶矿泉水我们都能赚了钱，吃住行游购娱，我们当地老百姓就能发展这些产业。我在七口古街里边有一个店儿，倩倩文化馆，我就是主要就是想做七口的文化。我想文化这种东西应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能够把自己家乡的文化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价值责任所在。
3: 我叫武敬周，我是孝义市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这个孝义市动植物保护协会这个成立也是从我发起的。成立协会之前，就我就拍图片，就是拍视频嘛，拍视频同时兼顾拍一些图片嘛，把那些数据留下来嘛。其实就没有这个协会，我依然就以个人的力量还会去做这件事
4: 儿。牙手上的是国家。
5: 这个里头灵鸟多一些，像水鸟吧都在外围这个边上。
3: 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吧，我开始记录这个，就感觉到鸟很多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很多水鸟嘛，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这个水鸟还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后来我发

0: 发现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去拍摄，就我们去尊重它，但是它是同样，他们也给我们回馈嘛，回报嘛，就是它给我们展现的另一面美嘛，它的自然美。
1: 听到叫对面有一只，
2: 有时候你碰不到，你在这边待蹲一天，有可能就碰不到一只，知道吧？它也不会过来。长时间的守，这个守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拍鸟的话，
0: 你还不能来回走动，你要按静默似的，就是你跟它是一体的，你它的你在它那个世界里，它在它的旁边，你就是。一棵草或者一棵石头，根本不当你存在。这个就是尊重自然嘛，就这个尊重的基础上就是相互的尊重，不是说我咱他来尊重咱们，是咱们尊重他，他也会尊重咱们的，就彼此的一个给予吧。

0: 光这个鸟类这块我拍了300秋鸟总吧，应该是目前为止。
1: 这外头这慢，因为西藏它没了，就是跟它最高的。

0: 大概不用。
1: 中国新疆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与三国接壤，地处
2: 地形呢丰富，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日本的那种类似的地形的树林，而且我们是那种云山和落叶松的这种树林，还有这种这个大白坡的这种地形，所以非常的适合滑雪。
1: 阿勒泰地处东经85度至91度，北纬45度至49度之间，温带大陆性气候，山形柔润，水源丰富，三大水系穿境，阿尔泰山中段北为屏障，隔断寒流，俗称北疆水塔、金山银水之称。辽阔的疆域和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让冬天的阿勒泰成为名副其实的雪域王国，更具备了发展滑雪运动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雪啊，雪质粉雪。那么咱们通过气象专家的这个实验啊，正常情况下每0.1毫米的降水量，其他地方是由0.7毫米的厚的雪形成的。那么在我们山区啊，科克托海啊，禾木呀，在阿尔泰山腹地呢，咱们是1.3毫米的厚的雪形成的。那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了我们的雪呢是这个叫蓬松生粉无底。
1: 粉雪是一种能给人带来童话般体验的雪质，也是滑雪者的极致追求。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新疆阿勒泰有着令人艳羡的天然粉雪。
2: 滑雪呢，还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个阳光。那咱们的这个光线啊，这个日照呀、还是比较长的。在冬季啊，我们气象部门的资料啊，就是11月份到次年3月啊，我们大多的这个日照时间都在7到8小时。阴天的天气呢很少，这个阳光呢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温暖无风的气候，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北半球的冬天大部分都被冰雪覆盖，但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滑雪。滑雪对于山形地势、气候条件、雪质、温度、雪季长短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2: 还有一个呢，叫超长雪期，雪期比较长。那我们，把全国的雪场的这个雪期的情况呢，我们做了一个列表。那么上雪季啊，咱们科克托海是243天，11滑到了次年的6月3号。
1: 大山粉雪，阳光温暖无风，超长雪期，多种天然优势集于一身。在中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阿勒泰很快成为滑雪天堂。
3: 那个时候有一两家雪具店，外地来的游客都是很短期的，长期的就是很少。现在长期在这儿常住的就是那些比较狂热的青年也非常多，他们在这儿要苦练一冬天，各种设施越来越齐全，年轻人喜欢的公园也就是建得越来越丰富，人们的选择性越来越多，可以满足各个层次的各个偏好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所在吧。
1: 一个对标国际一流滑雪旅游度假城市的滑雪圣地，正在中国新疆悄无声息地崛起。短短几年时间，阿勒泰冰雪产业弯道超车，建起4个国际化大型滑雪度假区，各种现代化配套设施和周边产业，让阿勒泰中国雪都的名字叫得更
4: 滑雪狩猎的标准。
1: 单兆建，中国第一位滑雪国内冠军，被称为中国滑雪之父。多年前，单兆建在新疆阿勒泰见到了当地牧民使用的古老毛皮滑雪板，引发了他对于人类滑雪起源地的思考。
4: 人类滑雪起源的不是起源于某一项运动，也不是体育运动和一些文艺活动，而是起源于人类早期的 曾生存

0: 在地球北方，每到冬季，大雪纷飞，甚至降雪量啊，达到七腰深的时候，甚至没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类，他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要征服雪，要趟开一条雪的路，去狩猎。
1: 而新疆阿勒泰恰恰是这样一个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冰雪世界，地处北纬45度至47度世界滑雪黄金纬度，全年降雪期长达170至180天，积雪深刻的印记。
2: 在我印象中的这个我，阿勒泰的冬季啊，就是漫长的，天黑的早，很冷。只有嘎吱嘎吱的这个踩雪的声音，然后，留在脑海中，这一直是我们的一些回忆吧。但是近两年，它在变化，它不再是，承接国家队、省队的这个高山滑雪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些雪道。另外呢，在将军山的周边呀，5公里以外呢，建了一个符合奥运会标准的越野和冬季两项的场地。另外在将军山呢又建了这个，中国第三个跳台群，咱们建的是 HS10675420，预留了140的这个场地。
3: 速度不太够，放快一点儿，速度放快一点儿。
1: 阿勒泰四大雪场中，有两大雪场
3: 你们各种
1: 是国家
3: 方式
1: 级
3: 上
1: 滑雪运动训练基地。每年来这里参加训练的国家队和各地省队络绎不绝。
3: 可可托海算是国内天花板之一吧。这里呢，因为一是没啥风，而且呢雪季很长，然后呢地形也特别的丰富。
1: 庄淑清是四川省队职业教练，雪季刚开始，他就带着小队员们来到这里，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专业训练。此后，可可托海也将会作为他们的长期训练基地。
4: 你刚刚在滑行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还是存在一个顶胯的一个习惯。
1: 在距离阿勒泰市区不远的西域雪场，从国家滑雪队退役的阿里和斯·杰恩斯老师正带着今年的新生进行上雪训练。滑雪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场馆及赛道，更需要人才培养。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冰雪学院，每年为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培养300多名各类专业人才。
4: 冰雪学院目前有运动训练专业，然后休闲体育专业，还有冰雪设施运维与管理专业，还有一个冰雪运动与管理，还有电气自动化，这几个专业。
5: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呀？这是稳定器啊！看来你刚刚这个上课是有认真听啊。咱们这个稳定器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
1: 我们的曾恒辉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滑雪者，而是冰雪学院的一名运动摄影教师。随着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专业的冰雪运动摄影师需求巨大。
5: 首先从这个就是滑雪摄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对咱们的学生需要去学的这个东西，它对这个设备的这个种类啊，学习这个设备的种类是要学的比较多的。其次就是说还得会滑雪，我们不能说光会拍，那你只能是一个摄影师。我们要会滑，而且要滑得比一般的这个雪友滑得好，我们才能去跟拍它。
1: 冰雪学院为阿勒泰冰雪产业的未来布局做足了人才准备，其他配套产业也随着雪场的发展而不断升。

0: 据我所知呢，这鼓啊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而且也是世界各地文化和传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1: 嗯，没错，比如说在考古当中呢，其实啊东盟各国都发现了铜鼓，
0: 真是太奇妙了啊，不同的文化相逢相知，碰撞出了非常绚丽的火花。
1: 是的，也正如此时此刻啊，我们虽然是短暂的相聚在这儿，但是却能够感受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刚刚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又动听。
1: 是的，
0: 不仅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场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全都跟着摇摆起来了。
1: 嗯，我也是年轻的朋友，我也在摇摆。
0: 是吧，我们一起在摇摆。
1: 今晚的好歌不只有一首，有很多很多首，而且来自东盟国家的朋友们也带来了他们的表演。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李嘉问，有请。
0: 欢迎嘉问。嘉问你好，首先要祝你中秋快乐。来，能不能向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阿巴卡巴，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嘉问，那目前呢是在广西艺术学院念的这个研究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快乐。
1: 哎，所以刚才那个是马来西亚语吗？
2: 是的。
1: 可以教我一下吗？
2: 阿巴卡巴。
1: 阿巴卡巴。
0: 阿巴卡巴。
2: 是的。
0: 我怎么记得是马卡巴卡。
1: 不一样了。好，那其实我知道嘉问这是第二次参加我们的跨国中秋晚会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我知道在你的家乡马来西亚也是有过中秋节的这个习俗的。
2: 对的。
1: 那这一次在南宁过中秋节和在马来西亚过中秋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嗯，这一次在这个南

0: 您过中秋啊，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过中秋也是会吃月饼呀、赏月呀，唯一不同的是可能在某些地区我们还是会有这些彩灯的游行。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月饼的口味，因为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没有咸口的月饼，我们有甜口，像果冻月饼。
1: 虽然习俗不一样，但是我想中秋带给人家的感觉却是一样的。
2: 没错，
1: 也谢谢嘉问的分享，谢谢，
2: 谢谢，谢谢我们南宁能够给你一样家的感觉，谢谢您，谢谢。
1: 稍事休息，因为接下来呢要由嘉问以及来自越南的郑月兰、柬埔寨的莫尼还有跳跳豆合唱团为我们倾情演绎合唱《幸福同在》。

0: 一首滴答曾唱响大江南北，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的侃侃已经成了半个阿拉泰人。他在可可托海三号院开了一家音乐民宿，从喧嚣繁华的都市到辽阔宁静的雪山脚下，侃侃开启了另外一种人生轨迹。
1: 我记得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车子过去的时候路过那，像阿克苏里就是在路边上嘛，路边上那一面湖就在身边，突然那一道非常蓝的那种光就让你惊艳到了。然后我看到可可苏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但是我看到伊雷木湖的时候，在我心里面留下了一道光。
0: 可可托海意为蓝色的河湾，绿色丛林，在这里隐藏着一个和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神秘大坑，可可托海三号矿坑。三号矿坑被誉为地质矿产博物馆，拥有地球上已知140多种矿物中的86种，更是一座天然的稀有金属元素储备库。稀有金属占到矿山储量的90%以上。许多研究地质学的专家，
1: 我们对推荐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到新疆，你如果只玩一个地方，你就去阿勒泰。
0: 有人踏歌而行，就有人仰望星空。初秋的阿勒泰色彩开始变得丰富，可可托海的秋天荡漾着民谣的旋律，诗意的阳光，福海县的一片高山之间，有人却在剑指苍穹。
2: 如果有近几年操作他这样只要把今天晚上所有的拍摄目标都写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晚上就会自动的执行。
3: 我们主要研究的就是干报、引力波报，然后超新星以及中微子报这种比较高冷的事件。
0: 阿勒泰天文台位于福海县沙尔布拉克自然保护区内，是中国天文观测矩阵中的重要一员，研究方向是时域天文，科研特色是在当今引力波时代开展天地一体化的时域天文暂现源搜索和跟踪观测研究，观测对象是与引力波相关的时域天文领域的暂现源，观测手段为天地一体化的联测。
3: 我们前期进行了丰富就是比较长期的调研，大概花了2年，主要考察参数包括在这个位置它的晴夜数，就是晚上有多少个晴夜可以看到这种星空，然后视零度就是大气的透明度怎么样，然后平时降雨呀、湿度啊、风速啊这些。
0: 阿勒泰地区拥有高质量的暗夜星空资源，是最美观星地之一，也是天文爱好者和天文科研的重要阵地之一。
4: 在时域天文方面，我们现在背后的这4架半米，包括我们那3架1米望远镜呢，其中有2架是大市场的望远镜，而且呢，现在在国内以这种阵列、光学阵列的这种形式，这个台呢是有一定的这个领先性的。
0: 阿勒泰天文台台长姚晨，一位资深天文观测者，多年追星的他选择与国家天文台合作，在阿勒泰地区创建了这座天文台。
3: 对于这个基地，我们对它的期待

0: 花月山海喝行春，和和美美共团圆。预祝春天的旋律2025花国春节晚会圆满成功。
1: I wish you all a happy spring festival and hope that the melody of Spring 2025 Transnational Spring Festival Gala will be held successfully.
2: 大家新年好，ขออวยพรให้การจัดงานนะคะตรุษจีนของนครหนานหมิงนะคะเป็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ตรุษจีนข้ามพรมแดนนะคะ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ทุกประการนะคะและขอให้ทุกค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ากๆนะคะ
3: 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将近20个国家将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有1/5的人口以不同的形式庆祝春节，共享欢乐喜庆的春节氛围，感受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
4: 是的，我们说过年过年过春节，关键呢就在这个过字上。
3: 是的，从腊月23开始呢，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扫尘贴春联，买年货穿新衣，直到包饺子吃年夜饭，燃爆竹祭祖拜年，一直持续到正月15闹元宵赏花灯，
4: 还有庙会设火、舞龙舞狮等等，数也数不清。这些习俗的背后寄托的是家人团聚、辞旧迎新、祈福安康、和谐共处。
3: 好精彩，我想问一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在哪儿学习的中国功夫呢？
5: 我第一次来中国去北京，2008年呢，差不多是那个奥运会的，然后我搬到了南宁，2016年呢开始认识了我的师父，开始练武术，然后一名武术教练呢。
3: 想问一问，对南宁这座城市的印象如何呢？
5: 南宁有好多非常好的公园呢、有那个青秀山，有人民公园，南湖公园，好多的公园呢，还有所有的人都热情了。
3: 好的，谢谢小龙老师对南宁的赞美和喜

0: 又是一年除夕夜，今年我们家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喽。Hello，
1: 联合国在2023年的时候就将咱们中国的春节列为了法定节假日。嗯，在2024年的时候，又是成功的申请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好，好，好。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点搞不清楚“生生不母”是什么意思。啊，我只知道“肥发发”。
3: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啊，家庭观念很重。所以在家庭成员关系上会有很细致的称呼。
0: 对的，
2: 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
4: 姑父，你不懂吧？我来教你，
5: 听我唱首歌，你就都会了。

0: 坐有没有坐正，站有没有站好，走路的时间有没有走路，处理好自己的身体的姿势，走路有没有站近，会不会低头，会不会想想看手机怎么看书的，也会影响到的。或者是坐太久，现在呢一般来说坐办公室还是在家看电视的话，一看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候的老人家他是坐在看电视看八个小时以上的。如果你也长期没有用力，你长期没有去运用它的话，它就会萎缩，这是这个样子。
1: 那其实女性跟男性呢骨质疏松的年龄有没有差距呢？
0: 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说外面说就是女性会比较快一点的，男生他一般说40岁以后45岁以后他慢慢也会有这个的。
1: 45岁以后，那小孩其实年轻人呢，青年人他那个骨质疏松的没有那么快出现的，是
0: 5点钟看到11点钟，下午了3点钟下学回来了就打手机打电动，就打到5、6点钟，就是一天坐，他想过的时间也是坐，所以一天差不多10多个小时也是坐下来都没动，没动他那种没劲，没劲的他会萎缩。如果你看医生说你的腿没力的时间，他也会跟你说你的骨头退化了，你的骨质疏松了，宝宝了，要去，就是这样的。
1: 那其实这样师傅有没有哪种运动化解吃什么东西，例如钙片啊、牛奶啊、猪骨汤啊，或者做什么哪种运动可以容易把我们的那个骨质的密度增加呢？
0: 你这个问题呢要分开几个部分。
2: 饮食方面有哪些动作应该去配合？
3: 其实我哋嘅扎铺呢，我哋系讲求呢切三角，系啦，咁咧铁三角咧就系话，其实咧我哋喺扎肚之前咧，我哋会先同妈咪做个检查，睇下佢喺产前或者产后佢嘅腰椎啊各样。
4: 八角、香叶、黄酒、陈皮等等，然后再煮大概50分钟左右，然后50分钟过后呢，加入鲜淮山、枸杞、红枣，然后再煮10分钟。然后就开锅加一点胡椒粉跟盐就可以食用了。
1: 那是不是任何体质的人都能喝这一个食疗呢？
4: 那个食疗的话呢，就有您两点就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如果肚子冷痛的人就不能吃这个鸭肉了，还有感冒的人也得避免吃这个，还有那个寒性经痛的人也不可以吃这个。
1: 感谢马可的分享，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煲这种食疗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注射中医师，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谢谢大家。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如何在方寸之间创造美学传奇？一部手机，一张巧嘴，如何把福寿之乡的温馨祝福传遍每个角落？神仙聚会的高台楼阁，如何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和康养健身的市民广场？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正在播出。每到周末，山西省寿阳县的宗爱镇中心学校都会迎来一位精神矍铄的白胡子老人。老人名叫王森玉，今年

0: 80岁，是寿阳县福寿剪纸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了把自己的剪纸技艺交给有兴趣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继承这项传统的民间艺术，王森玉甚至把自己的剪纸工作室直接设在了学校里面，以便孩子们随时可以进行学习和创作。剪纸又称剪花、穿花、刻纸，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间工艺。然而寿阳的民间剪纸却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叫福寿剪纸，这是为什么呢？
1: 剪纸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呢是比较普遍，但是咱们这个剪纸为什么也叫做福寿剪纸呢？就是还是和咱们的长寿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寿阳这块地方呢，有这个12岁做生日和过这个80大寿的这个习俗。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呢，人们都又要用这个剪纸这种形式呢来向这个孩子和老人祝福。这个剪纸的内容呢，就是这个一个是老寿星、拜寿啊、蟠桃了，还有这个寿星送福了、寿星送纸等等吧，就是这些了，就是寓意了，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对这个长寿的这个追求。
0: 独特的福寿文化催生出了独特的福寿剪纸，也让这个发源于黄河流域中部极为古老而原始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寿阳的福寿剪纸借助一把剪刀，在方寸天地间以历史传说、福寿文化为内容，以彩纸为原料创作，线条粗犷，色块厚重，风格淳朴，创作的主题多为祈求福寿、象征吉祥的内容。
2: 它就是寿星文化嘛。像那这个福字你要填吧，牡丹花代表富贵，这个花瓶是平安，就是富贵平安。里头为什么有个牛了？牛马年好种田，就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就围绕这个活动的主题，仙鹤也是长寿的啊，就松树了、仙鹤了、鹿，哎，就围绕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进行创作。
0: 王森玉老人制作福寿剪纸，要么遵循事先画好的图样，要么直接凭着意想构思构图，有时一把剪刀上下翻飞，如同穿行在纸面上灵活的燕子，有时又把纸张叠成5到6层，果断下刀，一气呵成。寿阳的福寿剪纸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构思巧妙，题材新颖独特，常用夸张的剪纸语言表达当地的民俗民风。作品中
1: 就在这个30-40年以这个时候了，就让他出来了。老寿星出来以后了，这个黄领鹤了也没有填平啊，就是留下了，至今留下了一个大的粉口子，就是寿阳了变成了一个春晚无花秋种上的这个多寒地带吧。
2: 这大路飞西方，飞到太乾光，长路伤心。寿阳人为了只为给子女作为。
0: 在杨生宽看来，直播不但是给想了解福寿文化的朋友介绍寿阳，也是把福寿之乡最吉祥的祝福传递给每一位网友。
1: 寿星文化了，在我们这儿呢是历久而弥新吧。形成了这个尊老敬老、爱老的这个古朴的民风，就是在我们这里边了，人们也非常爱运动，爱你看到街上了，有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跑步了、打乒乓球了、打太极了，这个搞运动的人群，因为是了，对美好的追求、对这个长寿的追求了，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0: 福寿文化在寿阳是。

传说也是发展，是过去也是今天。追求长寿，追求健康，早已成为寿阳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以及每一天的日常。对于年近80岁的温庭荣来说，每天带着太极拳爱好者在朝阳阁切磋习拳，就是他的日常。看着他们一招一

0: 占持有的版权是就在这个地方，在这里边还流传着一种古老而神秘。
1: 六名大鬼戴鬼脸面具表演，18名小鬼在两边站成城郭形助阵，场面震撼，充满了原始的神秘。傩舞面具造型多有两角，眼睛长而且大，头顶都有红色碎毛搭在面具前面，并佩戴一对金色的大耳环，尖状獠牙，样子十分狰狞。
0: 当年是说版权之战，老百姓说吧，这个版权之战就在这一带打，而且是逍遥皇帝跟蚩尤打呢，好多次打不过这个蚩尤的。蚩尤人家是个军事家，又是个兵器家，而且那个他那个将士什么打起仗来特别勇猛。那么轩辕皇帝呢，是跟咱们中原这个人呀，比较朴实善良、厚道，所以他打仗他打不过人家去。
1: 后来，轩辕皇帝把他的将士都装扮成蚩尤军凶恶的样子，混到蚩尤队伍里，里应外合，战败了蚩尤。
0: 那个傩舞，它是一个叫舞加舞，就是武术加舞蹈，是这么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了这个轩辕皇帝打仗这么勇猛，这么有智慧，打了那么一场胜仗。这可以说是轩辕皇帝。他的多少年这个部落战争，中间的最重要的、最得意的一场战，所以这个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一场这个战役呢，就作为一个轩辕的功绩来持续的歌颂他，而且把他这个战场这个摆布呀、打仗这个情节呀，编到这个傩舞里边。后来呢，咱们这个傩舞，就演变成了咱们老百姓这个求雨祈福、祝寿。这种这个民间这个民俗的表演形式吧，逐渐流传下来，深受这个老百姓的喜爱啊。
1: 傩舞强烈的原始魅力，增强了村落氏族的族群凝聚力，也成为了农耕时代讲述传说、祈福祝寿最常上演的古老戏码。为什么齐俊藻把自己的家乡称作冷寿阳？特殊的气候特征让寿阳成为了怎样一个清凉之城、避暑胜地？美丽的寿阳还有哪些醉人的美景等着我们去发现和感受？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0: 说我伤在手腰，是早在手腰。一说手腰了，咱这心情就非常的舒畅，因为他在好土清凉，是又麻又凉。你汗流暴瘦了，还不能再好。并且最深的种子的了，就是我五谷杂粮。你说那五谷杂粮，他不仅做好畅销，更重要的了，是又一人的生殖技巧。
1: 和奴武演出《载歌载舞》，讲述皇帝大战蚩尤的历史传说不同，沭阳评说传承人张铁生用当地方言唱的，是百姓对本地杂粮作物喜获丰收的庆祝。沭阳自古盛产杂粮，是我国著名的小杂粮基地，
2: 高粱呀，黄豆啊，
1: 景色宜人，景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和风润爽。在这里，民俗和现代相得益彰，有标准客房和集装箱别墅及民宿型的高端家庭式住房，更有以土建窑洞为主的洞庭居文化产业园，不仅能感受到现代化的居住环境，还能领略农村风格的院落文化。26眼民宿窑洞群为游客营造了宁静古朴、原汁原味的乡村田园生活。这里的每一处院落、每一间窑洞的名称都取自沭阳当地的名村名镇或历史名人典故。窑洞里是传说中的华北土。

0: 温度可以调节冬暖夏凉，让更多的人在游玩中体味人文古韵、太行风情。窑洞前的农家菜园里，大家可以劈柴烧火，品尝具有乡土特色的
1: 烧制的，这就是说这个青花瓷啊，在这个元代就大量的烧制成功。这个青花呢，就是在据我们考古发掘的，在唐代就有，但是它的烧制是不成功的，是吧？这个进口料它烧出来的颜色它是比较鲜艳深沉，是吧？古朴釉里浮，当时呢这都是元代的一大所发明出来的一个釉里浮，是吧？像以这个元青花，他们当时做出来的都是长久的，是吧？

0: 这个为什么他就是吧，发挥呀，是吧？他就是摇温高了，是吧？他再就是
1: 就是
0: 没有，
1: 温度高过1240度，所以就会发
0: 对，
1: 黑
0: 他
1: 了
0: 就已经是高了，温度高了，他就发挥。
1: 它本身颜色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发黑
0: 如
1: 的话。
0: 果是要烧出来了。它就是到了明的，这应该这件东西是吧？我们讲的，它这是一个小米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但是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在按照我们书上在里面来说的，这是八万件啊，属八万呢、是吧？这个把玩器来的，是这样的，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多子多孙嘛，是这个寓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保存的比较完美的，是这样。
1: 那因为经过了前朝的经验，到了清代，陶瓷的品质和地位是不是有所提高呢？
0: 是的，在清代也是我们说的是吧？都是到了那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巅峰。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清代，在到了这个康熙时期、佛兵宋世的时期，国家太平，

0: 更是远销西方，自古今都是东西炙手可热的高雅艺术佳作。
1: 好的，非常感谢匡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讲了宋代以后陶瓷呢在我们中国的发展，以及陶瓷在我们现在的收藏界它的一个市场的价值跟潜力。好，那下集回来我们继续收看《忆藏院》，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芝芝，欢迎收看《创业纷纷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机遇，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别国需要100年、20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这个奇迹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制造像潮水一般涌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世界知识杂志曾经刊文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制造业已获得了世界市场的共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也导致很多企业把中国制造视为免费的品牌收益，以致很少有人去思考创新的现实与战略价值。经济发展态势表明，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而言，单纯以制造为思维导向或创造为思维导向，不是简单的定位问题，更决定着自己在经济生态链中的地位。无疑，善于创造和创新者将在未来经济生态链中赢得更多的机会，并成为优势群体。
1: 白色家电领域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企业海尔，已经成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领先知名品牌，其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当地需求进行本土化创新，以中国创造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海尔已经跨越了中国制造的阶段，成为中国创造的代名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柄大锤，这柄普通的锤子同无数珍贵的文物一样享受着人们的瞻仰。这柄锤子既不是中国人民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象征，也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它就是一把普通的锤子。其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柄砸在冰箱上的锤子。这台冰箱不属于老罗砸的西门子，而是咱们的民族品牌海尔。海尔的前身是80年代早期一家濒临倒闭的青岛冰箱厂，当时的厂长，后来的海尔总裁兼 CEO 张瑞敏前来视察时，看到的是一溜远低于其预期的冰箱产品，于是他抄起一柄锤子，以一种高管少有的暴力姿态抡向眼前的冰箱。这一天，张瑞敏和他的伙计们报废了76台冰箱。这柄锤子不仅砸烂了一堆质量低下的冰箱，更砸向了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以及落后的生产管理体系。海尔在这股大锤精神下席卷世界，如今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海尔成为排名第一的家电制造商。
2: 80年代的中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整个市场呢，应该是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供不应求，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是物资是比较短缺的。那个时候呢，只要是你把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并且是消费者呢会排着队来要，那在那个时候呢。

0: 那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产能扩大，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都是这么认为，只要我把产能做到最大，我一定可以把市场占住。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以质量这个作为第一头等的大事，所以说呢，才在这个名牌的战略阶段呢，把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消费者的心中真正树立起来了，就是打造了这么个冰箱的这个第一品牌的这么一个
1: 和范围，而是平台。所谓平台，就是快速汇集资源的生态圈，用最快的速度把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满足用。
2: 比较低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品牌的知名度呢，每年都在20%到30%的速度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重点市场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包括我们在意大利市场上，那我们的冰箱呢，我们的冷柜呢是这个获取了这个市场份额第一的这个佳绩，电视呢也是第四名。那么在德国市场呢，我们在三门及多门冰箱的市场份额呢达到了70%以上，这个因为我们是独创的一个新的蛋糕在这里边。
1: 对于海尔集团来说，海外市场的成功还受益于他们达到了进口国认证部门对其生产工艺和产品的要求。他们的产品已经通过了欧洲 CE 标志、美国 UL、加拿大 CSA、德国 DE 和 GS、日本 S 标志、澳大利亚 SAA 和沙特阿拉伯的 AS3 的认可，使得海尔产品得以十分顺利地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市场。海尔这一品牌已经享誉全球。
0: 家电产品呢，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但是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呢？那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呢。就刚才我说的，从互联性，从它的这个智能化，从它的这种平台化，或者甚至生态圈的这种发展趋势来看的话，你很难能够很难就说未来100年，甚至不用说100年，因为现在时代是互联网时代，确实发展速度太快，可能5年10年以后，你看你所说的家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生态圈或者一种什么东西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再来看的话，那不是说有没有100年的这个家电老店的问题，而是说你能不能够不断的在这种凤凰涅槃中，然后来找到你的新生，然后从而实现永生的这个过程了。其实我们也在追求这个过程。
1: 海尔的全球化不仅是产品的全球化，更是产业链的全球化，这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提升竞争力。据悉，海尔已在欧美亚等地区建立起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三位一体本土化运营模式，具备了快速准确把握不同地区消费需求的能力。

真的只有寂静吗？让我们溯伊犁河而上，去寻觅那冰雪覆盖下别样的景观与动感。同我们一起溯河而上的，还有这些来自伊犁河下游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的游鼻天鹅。每年的十月底，巴尔喀什湖开始逐渐冰封，作为水禽，游鼻天鹅需要迁徙到不封冻的水面以度过冬天。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英塔木镇夏赫勒克塔木村的伊犁河畔，有着多处地下泉水的涌出。由于地下泉水水温较高，湖水不会封冻，而湖周围还有着广袤的湿地，让这里成为了游鼻天鹅越冬的最佳地点。1993年11月，夏赫勒克塔木村的村民韩新林发现自家承包的鱼塘里来了两大三小五只鹅。当韩新林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林业部门后，得知他们叫游鼻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同意照顾和保护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于是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投喂游鼻天鹅的韩新林，就成为了冬季湖边一道固定的风景。30年的时间过去，韩新林已经从风华正茂的中年变成了今天的花甲老人。而在当地政府各部门和韩新林的保护下，每年来越冬的游鼻天鹅数量

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城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

由鱼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1: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

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

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唯德乃兴，是这座上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销、油、鱼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当他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他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他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山川之宝，唯德乃兴，中国。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德馨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馨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山川之宝，唯德乃心本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心，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耐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激情共。

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

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

历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耐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

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